0: 起来。
1: 我把叫到，
0: 衙内唔对，地叫埋，我哪叫到去？哼，叫人摆好，我睇佢摆埋，钱都拿来都摆好了。
1: 那这个你姐夫人干么子呗？我叫他哄
0: 你
1: 啊！
0: 你干么子嘛？啥子？我娘子在屋里看老爷呢，你睇到？我一直歪嘛。